0: 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1: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 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好，请坐。哎，掌声。

0: 将其特，还有吗？哪位同学？
1: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2: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3: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4: 雁门太守行。
5: 是谁写的呀？
4: 唐·李贺。
5: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 为

0: 君子。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4: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4: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5: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6: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6: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7: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0: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师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师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师呢，他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身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骨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

0: 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5: 甲光向日金鳞开。
4: 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明月紫。
5: 半卷红旗临易水，
4: 霜重鼓寒声不起。
5: 抱金
4: 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嗯，
1: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今天呢，
2: 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3: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3: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2: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3: 从军行》，唐·王昌。

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1: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

0: 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6: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

0: 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您好，
1: 《
3: 蔬菜》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5年级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蒋老
2: 蒋
1: 师
2: 老师
1: 好，
2: 您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4: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预备，起。
5: 《蔬菜》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

0: 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快点吧，快前进。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2: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报告，
1: 进来。
0: 什么事儿？
1: 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0: 念。
1: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2: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3: 是。
4: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2: 云飞，
3: 哎，
2: 准备好炸弹，
3: 嗯，
2: 明晚行动。
3: 好。
2: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伯爵桑。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1: 走。

0: 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把嘴闭上。

0: 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1: 那你，
2: 明久，明久康司です。早く誰か来て、殺人だ。早く誰か来て。

0: 欠田是吧？
1: 你
0: 老婆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伝令。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
0: 哦，嘿嘿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手了是吧？
3: 龙哥，喝酒啊！
0: 来，
3: 团长，哎，
0: 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布逼近。
2: 什么？这么快呀？
0: 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 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4: 是。

0: 哥，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2: 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0: 好，我干。
3: 好心地。
4: 团长，
2: 坐吧。
4: 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2: 你觉得怎么样？
3: 请团长指示。
2: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文渊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文渊，服从他的命令。
3: 是。
2: 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4: 好，
2: 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4: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 从而放弃封锁。
2: 好，李渊，放手干吧。
3: 是。

0: 怎么样，朱达习惯吗？
1: 王长官，习惯。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0: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
1: 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0: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为什么不同意？
1: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0: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2: 調査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さらに封鎖線の集権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敵は食糧不足になる。だから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糧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3: 太君，我求你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
4: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懂得这点粮食。太君，给我留点吧。
3: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4: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
5: 我，罢了！胆敢阻拦，格杀勿论。全部乗せろ。
6: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5: 乗れ。
6: はい。

0: 粮食，
1: 我的粮食啊！
0: 我的粮食，
1: 不是啊！我的粮食，粮食啊！让我怎么活呀？
2: 走。
1: 我娘啊！
3: 快进去！你们怎么来了？
2: 为了粮食。
4: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2: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3: 这可不好办呐。
2: 哎，
3: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2: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3: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3: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2: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2: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
3: 哦，你好。
5: 你好。
3: 哎，大家坐下聊吧。

0: 站住！干什么的？你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1: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0: 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的。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2: 报告，
3: 进来。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2: 说是你表弟。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2: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3: 会不会是？
2: 去，让他进来。
3: 是。
2: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0: 跟我进去吧。
3: 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哎呀，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自身难保吧。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 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1: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这样吧。 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1: 是。
2: 大队长，
3: 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4: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云飞，
5: 李队长，坐。
2: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6: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5: 没人性的畜生！
4: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7: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5: 李队长，
8: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0: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4: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2: 大哥，大哥，
0: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4: 你觉得我们会吗？
0: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4: 好，我答应你。
0: 行，就这么干了。
1: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9: 来人！
10: 报告太君，
2: 你们李大队长呢？
10: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2: 他们说去哪儿吗？
10: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2: 出去吧。
10: 是。
2: 小嫂。
0: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2: 你没事吧，大哥？
0: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2: 可不是。
0: 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2: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吗？
0: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2: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上撑腰，咱还怕啥？
0: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2: 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
0: 赶紧回去。
4: 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11: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

0: 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1: 李泰不傻，

0: 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
1: 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2: 戴家，
3: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4: 他来找我干什么？
3: 不知道。
4: 你怎么跟他说的？
3: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4: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5: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4: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5: 是。
6: 少佐，你找我。
2: 李队长，我听说
7: 你的老舅来了。
6: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7: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2: 喂，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7: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6: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6: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2: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6: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2: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6: 是。
2: 不要让我失望。
6: 是。
2: 你去准备吧。
8: 啊。奴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9: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8: ごまかしてるな。
9: 愚かでした。
8: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9: はい。
5: 佐藤找你到什么事儿？
6: 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
5: 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6: 连顺儿
5: 啊，大哥，
6: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5: 大哥的意思是，
6: 这俗话说，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5: 这样，我咋没想到？小日本靠封锁，西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6: 没错。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5: 好，我马上就去。
10: 过来，太君，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1: 不知道，他没说。
1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1: 是。
9: 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1: 啊，是，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0: 不知道啊。
1: 哦，这么说，他没有听起来过。
0: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1: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0: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1: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2: 啊，是太君，
1: 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尾体は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アレンフン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
3: うん。
4: 行くぞ。尾体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6: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5: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6: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不动身。
5: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6: 好，
5: 走。

0: 少佐。
1: 王连顺呢？
0: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1: 哦，干什么去了？
0: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1: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0: 少佐，喝水。

0: 太君，你来了。
1: 。
0: 这二位是。

0: 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1: 多谢佐藤太君，
2: 多谢太君。

0: 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1: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
2: 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
3: 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太君慢走，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4: 你们怎么来了？我这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你，
3: 还说什么田门村，这也怪我。 提前没给你通气儿，放心吧，李队长，他们查不出来什么的。啊，那就好，那就好。哎，粮食的事儿，连顺都跟你们说了？
4: 我都知道了，我已经跟团里说了，他们会派人接应，我和云飞同志帮助你们一起运粮，还得麻烦您李队长给我们找份差事。啊，这都没问题，连顺。
5: 去弄两身干净衣服，安排个房间。好，我马上就去。青木君，さっきあいつが話してたことは信用できるか？管轄下の問題大きくないかと言った通りだと思います。完全には信じられない。表では言ってる通りだが、奴は普通の人間じゃないはずだ。 では奴が話していた村に聞きに行きますか。何も聞き出せない。少佐の意味とは。例の運量計画は変える必要があるな。青木君、すぐ第二大隊に電話しろ。明朝9時、第一大隊の代わりに食料運ばせろ。
6: 少佐、8時では。1時間遅らせろ。あと拠点に電話して受け取り準備させろ。
5: はい。
6: では納体の方はどう説明を？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ただ安全の点から見て明朝に第一大隊を見に行く。なぜか落ち着かなく感じる。
7: 得准备します。はい。那个，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溪呢。
3: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暴露了？
3: 我不去，要去你去。
0: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0: 毛民们，
1: 我也要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往后放。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3: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冻结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0: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2: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2: 进。
4: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运营。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1: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
2: 太君。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绝太君，佐藤少佐叫你进去。
2: 你叫什么？
1: 青木弘一。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3: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

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压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吴总，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什么扯的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佐藤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胡闹！
1: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2: 做梦！
4: 小三。
2: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1: 你们让开。

给我站住！

0: 林飞，把他压过来。
1: 亚洲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

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一样，好好的。以后的事儿，兄弟替你扛着。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报告，
0: 进来。
2: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
0: 去吧。
2: 是。
3: 怎么了？
0: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4: 红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来的。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野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入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1: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

0: 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
1: 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2: 不可能，
3: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1: 可是，
0: 如此下去。
1: 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士驻守来出生入死拼家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0: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1: 属下不敢。
0: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1: 要死！
0: 要死！再多出来了。
1: 否则。
4: 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5: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草，小草，没事吧？没事。大娘，你人的火力太猛了，这才叫的给我顶住！这是鬼子，第几次不上来了？
1: 11次了，都11次了。这才叫的还真能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
0: 真的让小鬼子站在咱们大半个江山啊！谁
1: 说不是呢？韩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站住去！怕个鬼子！
0: 我不是怕，薛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
1: 虽死有耻，好像又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3: 吕总，虽死有耻的，
2: 只有我。
4: 吕总，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子就免了吧。
2: 听着，
4: 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首土的功臣。
2: 吕总，请放心。
5: 鬼子要想同战过去，除非载着我们的尸体。
6: 对，除非载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7: 谢谢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给我把自己撂这儿了。
8: 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9: 吕总严重了。
10: 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玩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
11: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12: 输赢不是你我的左右的，但是浴血杀敌却是我们的责任。弟兄们。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站那，林总，
2: 站那，
3: 站那，
4: 站那，
5: 站那，
6: 林总。

0: 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受死的。

0: 援军。
1: 完了。

0: 八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队长让话，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苏州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仗义出手，同为抗日，不用那么客气。
1: 全体敌人，敬礼！所有人，敬！所有人加固防线，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敵陣営を打破したか。
1: いえ、敵の援軍が来ました。
0: 援軍？ありえない。

0: 走了，
1: 华，快进来。
2: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2: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进。
2: 报告首长，
3: 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哪边呀、啊？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

0: 此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1: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0: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1: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
0: 无非就是夜探军营的。
1: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今晚。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精兵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2: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
0: 还有胆量去吗？
1: 咱不就是号这口吗？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3: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谁？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
1: 风筝。
4: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5: 是。
4: 冉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1: 宋旅长，不早就说过了吗？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5: 说的是。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5: 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6: 久仰大名，幸会。
5: 宋旅长客气了。
4: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6: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5: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当
6: 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吗？
4: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
6: 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起镇。
4: 没错，凤起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起，只好退到了新宁。
6: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嗨，哪能啊！
4: 宋旅长，
6: 我们夜探鬼子军营 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4: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5: 今晚。

0: 这个老子的吕布直接当成是会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文渊，怎么进去？
1: 。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鬼子的巡逻队，10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가오리라
1: 바카
0: 早く前の石をどかせ
2: 早
0: く

0: 车停的都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张华，
1: 啊，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啊，
1: 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
0: 行。

0: 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数時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前たち何人か残れ。このやつはついてこい。
1: 戦略武将図。参謀長。将軍。バカ野郎。
2: 说中国话。
3: 你们胆子真够大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跟你做笔交易。
3: 我答应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你们盗取的文件还给我们。
2: 你命都在我手里，还跟我谈条件？
3: 我死了，你们也一样要死，
2: 是吗？
1: 参谋长。
3: 条件吧，
2: 放我们走，带上那些文件。
3: 不可能！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窃贼！
4: 放你娘的狗屁！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0: 放我们走！
1: 行かせろ。行かせろ。

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别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起来，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们。
3: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4: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5: どうせ。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2: 狗急了还跳墙呢。这老东西再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3: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1: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

0: 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肯定说那个地震那个昏了，轮卷昏了，我们湖南话叫建窝子昏，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有一个老法，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本事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啊，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

0: 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0: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1: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1: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极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1: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心灾杳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1: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

0: 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生尊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我国亡，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 屯垦戍边。

0: 开荒创业。这些进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进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2: 一股热情，哎，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0: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像那很远
0: 很
2: 远的地方，
0: 嗯，
2: 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啥么？我们是第一批。
0: 哦。
2: 啊，全在军疆，
3: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1: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是这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1: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星星看太阳嘛。
1: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2: 有这股劲嘛，啊，
0: 不服输的这，
2: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1: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湘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

0: 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呢，那当时我们下去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关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 启迪着孩子。

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中的峡江古镇。
1: 呀，到家呀，哎呀，报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1: 还是你呀？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箸米纷纷前来祝贺。

0: 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啊，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 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

0: 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2: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而且那个样子，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4: 那很危险呢。
3: 后面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市民一天吃1斤半，要每一天就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

0: 4万多棉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12册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到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

0: 终于把这批古籍真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毛主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所扛，芝麻起手倒运，损失之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带着开门住摇滚。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哇，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在这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啊、心里有干劲儿。
5: 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你跟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都有10多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月的几本书。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 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6: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去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6: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是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6: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0: 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2: 对，
0: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2: 对，
0: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0: 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3: 我没人要。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4: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

0: 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

前进道路。从冒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县用这家具，家具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

0: 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1: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这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洞，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洞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

0: 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6: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光往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

0: 要么就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做，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坑，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坑。第三个坑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了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 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 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0: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8: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5: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9: 对。
5: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 所以如何在我们没

0: 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1: 是。
0: 好。
2: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3: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
4: 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2 1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它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

0: 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20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2: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5: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4: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走，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9: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0: 排长，
11: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2: 38军万岁！
13: 38军万岁！
14: 万岁！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0: 排长，
1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个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1: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1: 就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嗯，

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间接的人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等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放出来。
7: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8: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9: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9: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10: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8: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 给他，只要他能把三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宏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1: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宏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2: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3: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14: 哪儿呢？
5: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0: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0: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2: 嗨，
3: 好，那真这么算了？
4: 我说过算了吗？
2: 不，管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4: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5: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5: 头儿，
4: 准备出发。
5: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4: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5: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応援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4: 木野，发现什么了？
5: 没有发现敌人。

0: 也许是个错觉。
1: 马上返回基地。
2: 嗨，
1: 回基地。
3: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4: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5: 好，那现在怎么办？
6: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0: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7: 嗨，大佐阁下。
0: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7: 没有。
0: 一心守护。
7: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0: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7: 嗨。
0: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7: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嗨。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你意思是想拿下这儿？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1: 可以了，
2: 报告。
3: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3: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进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
1: 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
2: 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1: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0: 他想干什么？
1: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3: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4: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3: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4: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这回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
3: 哎，
2: 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3: 扔后边林子里了。
2: 好，走，马上回去。

0: 起，起大！
1: 等等，
2: 完了，
3: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
3: 废话，躺在这儿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3: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4: 是。

0: 敵だ！警戒！
1: 敵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

全員集合だ。新艦小隊の命令で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はい。

0: 接吧。はい、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水口するな。
1: はい。

0: 我们得手了，
1: 红车
2: 是。

0: 上了，太好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老二，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同志们，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Okay, so instead of hiding up in the night.

0: 我军已经占领重庆，
1: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以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宗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

0: 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1: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右老，清水，松哥，
3: 请。

0: 你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德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2: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3: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目前上峰怎么看？
4: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3: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3: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4: 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3: 哎，你这么急啊？

0: 你们家的小葵红有事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比速度吧。
2: 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4: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怕什么？
5: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紫英，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赢你们。
1: 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绕到二十米。
7: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1: 好，那咱们就溜溜。哎，
2: 等等，
1: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1: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8: 天放，
9: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8: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9: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8: 哦，
9: 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记住，不择手段。
1: 傻了吧，傻了吧！
2: 头上，
1: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2: 这谁教的？

0: 到这么晚了？
1: 童儿，我看看。
2: 啊！轻点，轻点。
0: 那或者昨天我看人了。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好啊，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快醒醒！

0: 相信我。
1: 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赢了！
2: 那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1: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撒花。范化，
1: 天放，
3: 我跟菲儿没什么。
0: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你知道原因？
0: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3: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0: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3: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等等，可以聊聊吗？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中错中错！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0: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4: 田方，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

0: 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1: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2: 说说你的理由。
0: 绥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天放，你现在跟绥红的关系，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
4: 我是申谷，
5: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稍等那边，来来。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有请。
4: 是。
6: 楚先生请。
7: 兄长，
6: 李山又来了。
7: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6: 坐。
7: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6: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7: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7: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6: 废话。
7: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6: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
7: 行，这事儿我一会儿给你办妥。
6: 哎，
7: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6: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7: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6: 是。
7: 那好，你得答应我。
6: 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菲儿，啊，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7: 谢了。

0: 啊，申谷先生，梅东平先生吧？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1: 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0: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项目啊？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足够了。报告。
4: 进来。
3: 司令。坐吧。
4: 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3: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0: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3: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我的任务是什么？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是。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4: 明白。
0: 慢用，谢谢。
2: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0: 销办生意，货运。
2: 货准备好了吗？
0: 正在备货。
2: 打算怎么运呢？
0: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2: 关于出川的道路。 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5: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
6: 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公馆。明白。防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明白。
7: 疯子会在防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放心吧，大王。
5: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5: 记住。
0: 不管遇到任何情形，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3: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3: 明白。
1: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管外围的一举一动。
0: 是，朱飞儿。
2: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2: 老通城。
1: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
0: 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好，替我谢谢梅雪。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4: 是。
3: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4: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5: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4: 那神谷那边
3: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4: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6: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0: 怎么回事啊？
6: 张妈，
0: 大呼小叫的。
6: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她扶起来啊！
6: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7: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0: 真晦气，
6: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0: 行了，没事就好。
6: 快谢谢梅先生。
7: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6: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7: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6: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6: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0: 那就再找一个吧。
6: 啊，
0: 哎，找的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6: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2: 不敢。
0: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2: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2: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爸不是病了吧？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0: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0: 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2: 哎，
0: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2: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3: 怎么样了？进去了。
4: 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5: 可是这防空馆就是虎穴龙潭呢，
4: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2: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4: 没事。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2: 哎，知道了。
4: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2: 好，知道了。
4: 好。

0: 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啊，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先听到什么了？
1: 没有。怎么？
0: 我怀疑 C
2: 王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3: 安徽芜湖的。
4: 那你家里人呢？

0: 方先生对象人很好，
1: 你要长在眼里尖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
1: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
0: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1: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
1: 那是啊，
3: 带我看一下。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1: 申谷先生，怎么了？
0: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1: 您是说那个女孩？
0: 我也只是猜测。
1: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0: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我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笑>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
1: 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于的是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6: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7: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6: 凭你？
1: 是。
6: 我听说神谷先生。
1: 身体有恙，
5: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
1: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5: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随方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1: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5: 只要方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
8: 交给我处理。什么声音？
9: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5: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1: 你，
5: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 不如就告诉他们什么？
1: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
2: 没事吧？
0: 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您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
1: 四二六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绥红可就危险了。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如果真的是他。
2: 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一目最红。
1: 好，
0: 老大，继续监听。

0: 成都、昆明做客旅行箱。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0: 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方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在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方公馆，就是穗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小姐，真的是你。
2: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1: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2: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1: 同不同意？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3: 二楼清场了吗？
4: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3: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4: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

0: 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1: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0: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1: 对呀，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2: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1: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0: 司令，进入房公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0: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1: 说，
0: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房公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1: 搜查房公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0: 司令，可是
1: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房公馆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1: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
1: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3: 是。
1: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别说搜查房公馆，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

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湖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繁盛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轰的龙卷轰呐，我们湖南话叫尖窝子轰，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结果老法或者湖南话，就看你粉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

0: 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1: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了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1: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送翻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先斋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

0: 退役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1: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3: 哦，
2: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生尊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1: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2: 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1: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2: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1: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4: 靖港的精神
3: 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

0: 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2: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3: 一股热情，啊，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啊，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下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哎，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哎，
4: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1: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3: 那隔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1: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3: 当时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啊，看着星星看太阳嘛。
1: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1年。
3: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人，
3: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

0: 维和南屯这里，哎，有过这个干净的这些乡牛子啊，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1: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十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

0: 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啊！那当时我们下去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

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1: 还是庙里。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3: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他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4: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里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呀，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就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4: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 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5: 长达1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3: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换首，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6: 上演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7: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3: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7: 是的，
3: 很难走啊。
7: 哎呀，那很难走，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3: 那很危险呢。
7: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 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7: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楚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8: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8: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的责任，哎，不只是失职，而且简直是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9: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9: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

0: 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1: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2: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至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1: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交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4: 我带着个门柱摇滚，
1: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5: 啊，太好听了。
6: 我们这个农村里就在这铺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5: 啊，心里有干劲
6: 儿。有干劲儿。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马年呐。
1: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6: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一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1: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5: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6: 都有上十本了。
5: 您会唱多少呢？
6: 那原来记也记不住。
1: 如今在他

0: 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九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去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的。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 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

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最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王州并会院寄居作诵宿事。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 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

0: 不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倒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3: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

0: 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你好，
2: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2: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3: 同学们下午好啊。
2: 同学们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得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 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是吧？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

0: 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秉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0: 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0: 好
2: 多。

0: 了。
1: 哎，好好，谢谢，
0: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2: 嗯，是的。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0: 好，
4: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0: 嗯，
4: 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

宅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心。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
3: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

0: 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宇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宇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掌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宇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宇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塘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

0: 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姜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姜黄。
0: 古法制作老姜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姜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9制9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姜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姜黄，甚至有百年老姜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姜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姜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姜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姜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

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你的祖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县用这家具，家乡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边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

0: 陈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百分之百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可能，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窝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主谱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宏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宏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在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3: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宏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个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还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

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

0: 大地方去学习，哎，学习您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劳工家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2: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2: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这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2: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 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

0: 它也是一个坑。第三个坑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了，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

0: 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成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金山下，山口成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金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金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成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金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金草花种，紫金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 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金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金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金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金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阿维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然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老师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恩，相思三。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这种诺言，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特别的重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 曾对朋友之谊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6: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2: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0: 是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它伴随一夜春茶飘洋过海，它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专门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

0: 不会红呢？光能自身伤害。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

0: 的啊，陈伦。
1: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刻，周六下午的半

0: 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
4: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

0: 是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那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台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 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4: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4: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了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5: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

0: 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1: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2: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3: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4: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5: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iPad、

0: 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 这个图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图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图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图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图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3: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3: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0: 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2: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

0: 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地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王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 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3: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利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别忙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有时间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8: 爸，哎，
17: 走。
8: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啦。
6: Thank you.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

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

0: 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

讲此案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

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经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业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方は全然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4: 我的故乡哟。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5: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6: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7: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6: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官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疯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渔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

0: 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外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陈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

0: 不之意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命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个人的巨大，
2: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3: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4: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4: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其上？

0: 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实书实谕不实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忠信呢，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

0: 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1: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0: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1: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家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弟，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

0: 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观众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得过敬意。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又一种说法是企业把刀快递，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

0: 应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意义。

若流芳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

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来了。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0: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1: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2: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3: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4: 流沙尺子，纺织的激光剑。
5: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6: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5: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7: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9: 抱着迷路的孩子，
10: 冒着蒙蒙的细雨。
11: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2: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5: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6: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3: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4: 哎，
13: 你老到哪去啊？
14: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13: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4: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3: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4: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3: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4: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勾上来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上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万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6: 对。
5: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9: 背着年迈的大娘，
10: 踏着路上的荆棘，
11: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2: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3: 右下成长经过叫别接都毛不接受。
5: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4: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氛围一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5: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5: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6: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4: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5: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4: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六楼，擦得干干净净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精神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制服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一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从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上
0: 校。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
5: 知道。
1: 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6: 对。
1: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 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1: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1: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1: 嗯，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3: 城春草木深，
1: 嗯，
3: 感时花溅泪，
1: 嗯，
3: 恨别鸟惊心，
1: 嗯，
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0: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5: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0: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6: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2: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

0: 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承德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间泪，恨别角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你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嗯，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鸟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嗯，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 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那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2: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6: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2: 我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黄州应会院寓居作诵宿事。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 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

0: 起承转合给他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3: 惊起却回头。
0: 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5: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你好，
5: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0: 秦老师，
5: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啊，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 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
0: 嗯，
5: 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还是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2: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3: 同学们下午好啊。
2: 同学们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哈，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 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它既是一种这个旷达，它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4: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3: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2: 哎，好。
1: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2: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3: 嗯，
2: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 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5: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2: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5: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3: 好多了。
2: 哎，好好，谢谢，
3: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4: 是的。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

0: 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他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0: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

0: 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八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

0: 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1: 共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闽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共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共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2: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2: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闽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共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闽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闽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共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

0: 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损伤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吧，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

0: 仲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干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贡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干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欧洲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损干。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损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损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4: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这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4: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楼，把那石头扔到竹编楼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

0: 而湖贡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1: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2: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见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2: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亲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筐名文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

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剧本。这些

我们桦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乡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乡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换戏换戏，换着啊，换着啊，换着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薛洪全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全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划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合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

0: 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宫腔。而现代的阿宫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宫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宫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宫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座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官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一万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1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泊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爱，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淹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对，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
1: 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6: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心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题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中信呢，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官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逢喜庆和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厝壁，汉厝、藏厝、满厝、羌厝，初一十五都来拜观音。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捶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将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各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拔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 至今饱满。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最，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

0: 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十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2: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8: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9: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0: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儿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儿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9: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1: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走，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2: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3: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3: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4: 排长，排长，
15: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3: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6: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3: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7: 38军万岁！
18: 38军
19: 万岁！
20: 万岁！
21: 万岁！
20: 万
21: 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4: 排长，
20: 排长，
15: 这是命令。
3: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2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 是想带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格斯，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2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0: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9: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9: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3: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准骂，
20: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1: 彭总，不要骂了。
20: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0: 太难了，
21: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0: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

0: 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全都趴下！哎，
5: 皇上，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黄思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0: 你好，
11: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1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10: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1: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12: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

0: 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3: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4: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5: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6: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7: 执法记录仪呢？
8: 忘开了。
7: 哪儿呢？
9: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5: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9: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

0: 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

0: 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繁盛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昏了，龙卷昏了，我们湖南话叫“建窝子昏”，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有一个老话，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本事就笨死，就穿过等你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

0: 严厉的家书。
1: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啊，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1: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杨柳3000年，引得春亨斗日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

0: 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士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哦，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幸取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我国亡，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

0: 近，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

0: 古镇上颐养天年的他，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1: 一股热情，哎，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像到很远
2: 很
3: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啥么？我们是第一批。
2: 哦。
3: 啊，全在军疆。
1: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3: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当时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星星盼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
2: 不服输的这
1: 种，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靖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张

0: 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又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到家呀！哎呀，报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3: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抢。

0: 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两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3: 长达11年。

0: 一百多例人战死，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啊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个祸心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1: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嘉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胭脂，意为盐湖得之，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敬宁，即边境安宁。 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南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 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渐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
2: 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1: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 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团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泊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
5: 然后再用运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1: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5: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4: 是的，
5: 很难走啊！
4: 而且那河上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1: 那很危险呐！那河洪为人民服的也不知道啊。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 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 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支柱。
4: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驻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1万斤大米，全靠
0: 命不得。

0: 没钱钱，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喘溜不起。
1: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2: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1: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搬运工不幸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1: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3: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1: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3: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1: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

0: 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交警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带着个门柱摇滚，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就在这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心里有干劲儿。
5: 有干劲儿。一个太老辈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你个人你怎么说的，觉得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一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都有10多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原来几百首。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 陈嘉桢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

0: 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去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的。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

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

0: 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

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

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

0: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0: 真的太好了。
1: 是，
0: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1: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4: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5: 祖国万岁！
3: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6: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3: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7: 马金虎，
8: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7: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8: 领导派我来的呗。
1: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9: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10: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9: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2: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

0: 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3: 排长，
4: 排长，
2: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6: 38军，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8: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3: 排长，
2: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0: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2: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虎拿出

0: 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律师，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6: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8: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解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的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8: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7: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8: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7: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8: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7: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9: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8: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0: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11: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9: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12: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0: 顶不进，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宏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宏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3: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4: 执法记录仪呢？
5: 忘开了。
4: 哪儿呢？
6: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7: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6: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面来，很好的融汇在里面，就会更好。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承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筑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1: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2: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1: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2: 鱼面啊，螃蟹啊，虾，中心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

0: 里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泊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红铺。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传记陈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

0: 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这种诺言，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特别的重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5: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5: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

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子，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

0: 其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

0: 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1: 逢喜庆，我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0: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2: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的庙，我们有四个厝地，汉厝、藏厝、满厝、羌厝，主要是我这来拜观音。
3: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0: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

0: 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唠叨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1: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弯弓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弯弓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泥草兵器，所以原来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叫做劲。
0: 唠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1: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拔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获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

0: 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

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威廉，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冠，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冠、四系冠、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冠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冠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0: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错、啊，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

0: 村造血功能，打造叫得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叫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潮州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0: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

0: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具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近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鄱阳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鄱阳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鄱阳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把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砍车吧，可砍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鄱阳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

0: 活化石。
1: 古东方教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0: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5: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

0: 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样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他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阳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阳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

0: 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岁数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

0: 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梁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梁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梁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梁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梁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梁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梁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梁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梁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梁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梁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梁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

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乐。

0: 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2: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3: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1: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1: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

0: 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2: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0: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4: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4: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2: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叶子上。凝叶子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叶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5: 塞上胭脂凝叶子。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6: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2: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6: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2: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7: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2: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 注意它的

0: 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1: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2: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1: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支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1: 舒老师您
0: 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

0: 在声部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部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5: 甲光向日金鳞开，
4: 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5: 半卷红旗临易水，
4: 霜重鼓寒声不起，
5: 抱金
4: 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可以都给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叫群山环抱啊。
1: 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0: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1: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

0: 除赛。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3: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5: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8: 翟新蕊。
7: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6: 从军行。
7: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6: 从军行。
7: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6: 王昌龄。
7: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

0: 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0: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
3: 嗯。
2: 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爱雪山，孤城遥
0: 慢点
1: 望。
0: 儿，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1: 青海长云爱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您
2: 好，
0: 坐。
2: 请坐。
0: 嗯，
2: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胜利。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再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得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得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

0: 你再来一下，嗯。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
1: 学得
0: 好，
1: 好
0: 请坐
1: 啊！
0: 啊啊，嗯。
1: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同学不错的啊。
1: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姚老师您好，《
0: 嗯。
2: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越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这四山，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你好，我是5年级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
1: 蒋
0: 师
1: 老师，您
0: 好，
1: 好。
3: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

0: 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1: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哎，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您有新的订单，
1: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3: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5: 读中国，
6: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

0: 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气宇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

0: 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三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0: 美。
1: 想不想去呢？
0: 想。
1: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2: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1: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1: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4: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1: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

0: 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像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3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2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的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的种植、尝试，然后不断的探索，最终啊选择了3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的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塞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塞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啊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塞罕坝呀遭遇了。由于塞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场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

0: 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侧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侧绳，

0: 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绕着这片造林地呀，转这么一个圈儿，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儿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一两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待，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的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李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0: 请你来提问。
1: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2: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塞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0: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塞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塞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塞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常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3: 嗯，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

清新，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

0: 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再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0: 汉区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 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子弟相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邮包中呢。”
1: 你还没一直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岔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哪怕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

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地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

0: 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2: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
3: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3: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3: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3: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3: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3: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3: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3: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3: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3: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3: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3: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3: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3: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3: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3: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3: 不可以，
1: 不可以。
3: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

0: 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前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往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得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

教育，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

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

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

拐，就是渠道。第一拐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

你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
通过

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